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按照老乡来今天来收听祈祷的答案，我是 Rina Perosic 科博士。上次我们在一起时，我探索了带来治愈的四个要素，上帝赐你生命中的力量。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要接受伤痛，第二件事是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件事是替换那些一直盘旋在你脑海中的旧想法，最后一件事情是向他人寻求帮助。今天我想开始一个新的名字，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所有名字，因为我们的处境都是不同的。每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境地时，你需要呼唤上帝的名字，当你呼唤他时，他就会回应，他总是会回应。但今天我想让你们听听他的名字，亚维尼西。亚维尼西，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旧约中只提到过一次，你可以找到出埃及记事记章十五节，那是出埃及记事记章十五节，他说摩西建造了一个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旗帜。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中，这让我们知道当旗帜升起时，它意味着这是一个季节地。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中杀摩西中战胜亚玛利人的胜利。当你会武器知识，就意味着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当我们呼求上帝耶和华尼西时，就意味着他将取得胜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会失败或遭遇挫折，也许是一个国家会战败，也许你的家会战败，也许你的家人会战败，那么你可以呼求耶和华尼西，他将成为你的旗帜，他将带来胜利。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中的背景。摩西在哪里建造了这座祭坛？当时亚玛利人在攻击以色列人，祭坛位于利非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作战，而摩西则站在山顶，手里握照上帝的法杖。当摩西举起双手时，以色列人的摩尔红毛 turn a tie 放出去双手时，亚利利 scare 那儿我送和伊利吉萨明显来的，于是他做了一块石头行，亚伦和父与主黑他的双手，以色列人马尔地是三节中可了胜利。然后上帝只是马上讲战斗的经过实际意见所人，以便人们能够记住这事儿得是事儿诶。没事儿就是让那世人造了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旗帜。这个名字宣告了上帝的领导力和对子民的保护。现在呢，我都知道上帝是不偏袒任何人的，这是旧约。在新约中呢，上帝会为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国家带来胜利，为你插上胜利的旗帜。这一天值得纪念，因为在这一天上帝首次向他们表明他为他们而战，带领带领带领他们参战，保护他们，为他们而征服，他是他们的旗帜。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弱者，如果你觉得优势自己不可能获胜，那就同意上帝的说法，是的，你可能无法获胜，但上帝可以，胜利和战斗都属于他，但他会亲自上阵与你分享胜利。摩西想提醒上帝的子民，我们的忠诚最终属于主，君期活期只有是被称为恒福。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旗帜，以此表明他们是上帝的忠实信徒。旗帜也是不对的集合点，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因为他是我们团结一致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因他的酒在他里面得到人同。所以当你疲倦时，上帝就是你的胜利；当你疲倦时，他就是你的强大战士；当你疲倦迷失方向时，他就是你的气质，他就是耶和华尼西。我想现在就和你们一起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正在与什么战斗，我不知道有什么敌人想要俘虏你们，我不知道他正在使用什么武器，也许他正在使用债务这个武器，也许他是用剑的韩系的 CR 的一个武器，也许他是用诅咒的武器，一个是带相传的家庭诅咒。无论魔鬼是用什么敌人，无论他是用什么武器攻击呢，我希望你举起信仰的盾牌，以弗所以西书六章列出了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知道如果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你已经有了救赎的头盔，如果你还没有，当我今天与你一起祈祷时，你可以请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救主，秩序在耶稣基督面前忏悔。罗马书十章就和世界说，如果你内心相信耶稣是主，并口里承认希望他进入你的生命并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就能得救。所以你头上的那顶酒束之盔，意味着任何违背你意愿的事情都马为赢爽了。你可以讲起社会，你们被以耶稣的名义介绍了，然后你可以穿上了整个胸甲，我正在读以弗所书六章，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读，不仅是你的头，还有你的胸甲，那是你的心，那是你的情感。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也许有人伤害了你的感情，也许一段关系破裂了，也许丈夫或妻子离你而去，也许有人去世了。无论发生什么，正义的胸甲让你在上帝面前保持正直。也许你做错了什么，让你感到羞愧，让你受到谴责。当你戴上这副正义的胸甲时，你承认自己并不正义，你并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但耶稣基督成就了伟大的交换，你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拥有正义，你相信他是你成为正义之人。你听到了吗？他让你变得正直。我知道你并非事实正确，但耶稣与你交换了位置，所以你可以戴上那件正义的胸甲。现在当那些火热的飞镖飞来，说你不配得到这个货那个事，你可以说，你知道吗？你说的对，我不配。然后以弗所书的十四节说，因此要站立，要站立。你知道当我在美国教书时，我说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一个因此时，找出他在那里是为了什么。他说因此要站立，用真理束腰，戴上公义的胸牌。然后第十五节说，穿上和平福音的装备。当你知道你站在哪里，表明立场，耶和华尼西 Jehovah Nisi 的气质在你头顶为你赢的胜利，为你赢的这场战斗，那么你就可以休息了。你可以平静下来，你可以静静地站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只要我保持平静，上帝就会为我赢的这场战斗。因为福音意味着好消息，对我来说，上帝在我需要之前就准备好了和平，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然后第十六节说，最重要的是拿着信心的盾牌，用它来抵挡一切，而不是一些，而是所有邪恶之人的火热的飞镖。你知道我认为那盾牌是一个小小的圆形东西，就像有信用的盾牌，但盾牌实际上油门那么大， 它的大小罐和一个普通的流萤翅高的人。那山门是用一块木头做的，但必须先泡在水里，这样它才会柔软。这意味着你的信仰必须来自对上帝知道的浸润。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意味着耶稣就是道，但同时也意味着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就是道，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沉浸在神的面前和神的道中，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成长。但是如果浸泡在水中的东西，特别是木头，如果没有涂上油，就会完全腐烂。所以他们会把木头和盾牌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擦拭，可以用油彻底擦拭。这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全能神的膏抹和按压，让这种膏抹渗透到你身上，不仅是上帝的话语，还有上帝的恩膏。 Mark Gur A Gopripter Da Ninsar Ansar Anau Darsti 的话语，但他没有恩膏。魔鬼可能比你我更了解上帝的话语，但恩膏却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恩膏来自于上帝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沾在宗教建筑中或服从宗教领袖，而是与上帝建立关系。第十七揭示救赎的头盔，我之前已经讲过。然后是圣灵之间，即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使用者把见识。
2: Here's a reminder letting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programming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Just go to our website,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your favorite programs and music. Plus, get even mor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You can listen to Hope Radio on hoperadio.net.
3: Welcome to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with Pastor Sean Smith.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is a presentation of the Way Church in Latrobe, Pennsylvania, USA. Stay tuned to hear complete contact information at the end of the show. Now here's Pastor Sean Smith with this edi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4: In the attacks that many of u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nd some are still experiencing, attacks like Leon, some others, Kathy, still dealing with an attack. Many of u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these. They have really been our proving ground. You may not feel all that proven at this point, but you'll look back at your life at some point and see the different places where you made a transition through a very thin place, not thin, but a very narrow place. And we've been on that. It's basically, we've probably still there. It's been our threshing floor, to use a biblical terminology. The threshing floor is where God blows the chaff off of us, where he takes away all the wood, hay, and stubble, and we come out refined gold. He's called the refiner's fire for a reason. And he's doing it so we can all move forward with God, because you can't move forward with God in the old wineskin. And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ineskins a good bit in this series. Only a new wineskin can move forward. That's why so many, just about every revival in history was attacked by the people from the previous revival. And it'll happen again. It's already happening. There's all kinds of websites bashing people like you and I. We're spirit-filled. Just because we're spirit-filled. And we dare to believe that God actually lives today. He works today. He moves. He answers prayer. He heals. He baptizes. The gifts of the Spirit haven't gone anywhere. They never went anywhere. But we need to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with God. This is illustrated to a degree in Matthew 9. I didn't put up a specific scripture, because this is a whole chapter. You can go back and look at it. It's when John the Baptist was in prison. Now, John, you know, was the forerunner for Jesus. He was a cousin, he was a relative, he was a forerunner. He spent years prophesy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in